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Play FM
10: now，
1: 现在时刻
1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0: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V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

0: 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五一假期带毛孩子来巨龙宝华山，解锁宠物友好新体验。景区为萌宠打造游玩空间，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山野徒步、互动闯关，让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拥抱自然；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火树银花，酷炫出圈。这个五一，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来宝华山，赴一场欢乐又治愈的假期之约。五一假期来巨龙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巨龙宝华山出发。
1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

0: 新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苏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小说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主人公徐富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历着磨难，到了最后，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当中，主人公徐富贵的不幸的遭遇和坎坷的命运，在冷静的笔触当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揭示了命运的无奈与生活的不可捉摸。活着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

0: 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在创作过程当中，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的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他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间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余华明白，人是为了活着的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余华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1: 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我敬你。

是我自己，那是我的祝酒歌，话都在里头了。你们随意，我干了，来，我敬你。

实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其实假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别忘了还是五月四号五四青年节，要借助电波和音乐祝福收音机旁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假期第四天，也想问问收音机旁的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你去了哪些景点？吃了哪些美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在今天的直播帖里头来晒一晒你的假日精彩瞬间。想参与互动非常简单，手机下载安装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张文婷，一直这样好吗？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忽而今夏》。虽然说假期倒数，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利用这两天的假期，让自己的假日丰富起来，更加值回票价。其实南京周边有很多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抵达的好地方推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有哪些。这样要说的是宜兴的陶二厂文化街区啊，这是以紫砂文化为核心，融合艺术、创意市集、水上活动，比方说桨板龙舟以及沉浸式体验项目的一个景点，比较适合文艺青年和亲子家庭。从南京出发，如果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或者你也可以就是乘公共交通去到宜兴站之后再转乘啊。当中有一个叫做陶美术馆，可以参与陶艺的制作，包括晚上可以去游览河畔的灯光秀，还是非常值得一逛的。而且你知道宜兴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去打卡，这个期间还可以去到竹海去逛一逛。继续为你送上杨千嬅、周兴哲的合作《野孩子》。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Pleasant 玩乐假期。

来自鹿晗的 Your Love 夏令时，继续来给你推荐周边开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的目的地，在宜兴。刚刚已经介绍了陶二厂文化街区，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蜀山古南街，也很值得逛。这是明清时期的陶瓷商铺，青石板路马头墙错落有致啊，充满江南水乡的韵味，可以去品尝当地的小吃，比方说洋巷的葱油饼以及河桥豆腐干等等。因为它跟陶二厂是相邻的，所以你步行就可以抵达这个地方。尤其是漫步古街，可以感受时光封存的江南旧梦，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不要错过了。继续为你送上袁娅维的 Beautiful Day， 江苏乐广播在周末特别在假期特别节目 FM 玩乐假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银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

0: 买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听到这个来自胡夏的《我只喜欢你》，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您送上韩红的《忘》，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听到这是来自王希午后三点。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想问你去了哪些景点，吃了哪些美食，可以晒晒你的假日精彩瞬间。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给你周边推荐一个好地方，可以去到句容宝华山，尤其是家中养了毛孩子想带着小狗一起出去撒欢的话，五一假期去那儿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现在句容宝华山为你解锁了宠物友好新体验，景区为萌宠打造了一个游玩空间，有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还有山野徒步、互动闯关，让你们家的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呢，你可以遛宠、赏景、拥抱自然，而到了夜晚，还可以一起去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火树银花炫酷出圈。这个五一假期可以带上家人和爱宠一起去到句容宝华山，赴一场欢乐又治愈的假期之约啊。继续为你送上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这里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Play FM 玩乐假期，我是王晨，从上午10点一直陪你听歌到下午的5点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仅止于个人的烦恼，即所谓的内部烦恼根本不存在。任何烦恼中都会有他人的因素。青年说，先生，您还是哲学家吗？人还有比人际关系更加高尚、更加重大的烦恼。幸福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而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不都是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的主题吗？而您刚才说，人际关系就是一切烦恼之源，这是多么庸俗的答案啊！哲学家们听了，一定会惊讶不已。

哲人说，看来我的确需要说的再具体一些。你由于太惧怕人际关系，所以才会变得讨厌自己。你是在通过自我厌弃来逃避人际关系。这些话大大动摇了青年，这是让他不得不承认的一针见血的话。但是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主张还是得坚决否定。阿德勒是在将人所拥有的问题缩小化。青年认为自己并不是苦恼于这种世俗性的烦恼。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张英俊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个小时的末尾为你送上江映蓉的钻石心。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在假期特别节目 PlayFM 玩乐假期，我是王晨，我们稍后再回来。

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下我离开的局外人。这本书会让你思考，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要求的呢？做真实的自己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这本书很薄，两个小时就能读完，但是它的后劲儿会跟着你很久。也许读完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0: 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0: 助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1: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又拖出去宰了！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正经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在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 Play FM 玩乐假期，我是王晨，继续在江苏南京的上空陪你听歌。这个小时的开场来自一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翻唱，偏偏喜欢你，来自霓虹花园。

纯真歌声，你知道在当下可能更多的在宣传爱自己的环境当中，你能够认真的思考而且直白的表达你对于另外一个人的喜欢，关于你能说得出来，偏偏就是喜欢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再一次在节目当中祝福收音机旁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五一假期也来到了尾声了啊，今天是假期第四天，你去了哪些景点，最近吃了哪些美食，可以晒晒你的假日精彩瞬间。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黄龄的三代红尘凉。

问题：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看完你会发现，原来那些最顶尖的头脑也曾被这个问题折磨得死去活来，而他们的思考也许能给你当下的困惑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如果你之前觉得哲学太难、太远、太无聊，那么这本书就是你最好的破冰之选。它适合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又想看看聪明人到底有多折腾的你。翻开它，你会发现，这群哲学家折腾了几千年，最后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深奥的理论，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勇气和幽默。希望你也能在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了。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份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4: 爷爷、
10: 同学、
15: 大姨、
16: 奶奶、
17: 小姨、
18: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Joan CC 左岸西西组合的生日快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曾经登陆过我们 Mido 音乐节的一支乐队，叫做《没日告别》。这首歌为你披上满身星辉。

0: 却从未熄灭。
1: 这是来自李健的《懂得》。虽说假期接近尾声，但是在假期别人都在返程的时候，你恰好可以顺着一条人不多的路去到南京周边去转一转。最近滁州的狼牙山在这个春日也是被很多人关注啊，因为醉翁亭记闻名，山中有醉翁亭、狼牙阁这些古迹，而且自然风光秀丽，比较适合徒步赏花。从南京开车过去大概1小时28分钟就可以到了，你可以感受欧阳修笔下的山水意境，同时可以品尝狼牙酥糖。那你知道安徽有很多的美食我超级爱，可以到那儿去尝一尝，单依纯的珠玉。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

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来自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个小时的末尾送上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叫做醉，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这来自潘粤明《再见非黑即白的世界》。下午的3:06，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Play FM 玩乐假期，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王晨。五一假期，如果说想要带着家中的毛孩子出去溜达的话，有没有目的地呢？推荐你可以去到句容宝华山来解锁宠物友好的新体验。句容宝华山景区呢，为萌宠打造了游玩空间，在那里头会有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还有山野徒步、互动闯关，让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就可以遛宠赏景、拥抱自然，而到了夜晚就看飞天、火狐、飞翼打铁花、火树银花炫酷出圈。所以五一假期可以带上家人和爱宠一起去到句容宝华山，赴一场欢乐又治愈的假期之约吧。继续来听 Vanida 超级明星爱。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要的是幸福。

0: 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潘玮柏、黄旭、肖恩合作的《爱你三千》。接下来这首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会用它来做就是跳舞音乐的片段音乐。Up to me， 来自宋茜。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我与地坛》，它是当代作家史铁生的经典散文作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生命启蒙书。这本书以史铁生21岁双腿瘫痪后的人生经历为底色，讲述了他在最狂妄的年纪骤然遭遇厄运，陷入绝望与迷茫时，地坛这座古老荒芜的园林成为了他安放灵魂的精神栖息地。全书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用细腻沉静的文字写下他在地坛的15年时光。他观察园中的草木虫蚁，晨昏四季，追忆默默守护他的母亲，也不断叩问生死，探寻活着的意义，将个人的苦难挣扎与感悟融于平时的叙述之中。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史铁生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让我们读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挫折，学会与苦难和解，珍惜当下的生活。书中那句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

0: 推着你去看看啊，藏着母亲对儿子最深沉的隐忍与期盼。而他后来写下的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儿，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更是道尽了对生命的通透豁达。无论你正处于迷茫疲惫，还是想要找寻生命的力量，这本书都能带给您慰藉与温暖，让我们明白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在平凡的时光里找到活下去的勇气与价值。阅读这本书就像与一位历经沧桑却依旧温柔的智者对话，愿我们都能从中汲取力量，从容面对生活的风雨，读懂生命的珍贵。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6: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7: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8: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9: 一起动起来。
1: Welcome back.

听到这个来自傻子与白痴乐队的夜长梦少，来继续给你推荐，再把车开远一点。如果说你觉得去到扬州那也是一个游人如织的旅游城市的话，其实还有一处地方，开车从南京出发大概自驾2个小时加40分钟啊，在高邮有个地方叫做虞城驿，这是古代游艺文化的象征，在这儿呢可以去参观镇国寺塔、文游台，欣赏高邮湖，更重要的是可以去品尝双黄鸭蛋啊，包括高邮湖也是每一年盛产大闸蟹的时候，感受古代游艺的繁荣，体验水乡的风情，关键是这个地方人比较少。One, two.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转来在宜良的说，如果说把车开得再远一些，从南京出发自驾大概2小时40分钟，你还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湖州。湖州的南浔古镇也是很美啊，江南水乡古镇有百间楼、小连庄，这些古迹可以去寻，还可以乘船去游河，尝一尝当地的干条面、双椒面，对于喜欢面食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啊。而且漫步古镇可以感受江南水乡的诗意和浪漫。继续送上 Lonely Dance 来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而言，最初踏入行业时大多带着一腔热血，但匠心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于开局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当工作沦为日常的重复，当热情被琐碎的人际与无解的流程不断消耗时，你是否还能保持动作的不变形，是否还能守住那道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在岁月的磨损中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差不多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杨威马伯骞合作的很快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要来送上盖州盐雾都合作的龙。接下来是无主持音乐时间，然后更多互动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我是王晨。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

梦下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斑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雨季的花是缅桂花，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7寸盘子，里面摆的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你好，我是凯文，刚刚这一段选自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那些藏在雨季的草木香，烟火里的轻柔雨，总能轻易抚平我们内心的毛躁。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给人平静的感觉，文字和音乐都有治愈的力量。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愿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接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0: 信花装饰，放心家装。
1: 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Welcome back.

0: 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技艺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

0: 龙虾，
1: 亨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

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巨龙宝华山出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今天为你朗读丰子恺的秋。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喜欢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梅，想象这等梅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填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
18: 红大龙虾，
1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

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0: 主人的脸。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897。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人能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陷在了一个妄想逃离又解不开的死循环谜底，从脱离母体到停止呼吸，从生到死。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 DJ 尚华，今天要和你分享查尔斯 M 斯金纳的博物画集收藏本《花果树的动人传说》。有时候我想，人类第一次走进一朵花、一棵树时，究竟在看什么？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雷说，也许我们与树木的初始关系中，美学的成分高于科学。古人其实很早就被植物的形态打动，卷曲的更条叶被雕刻进石柱，花朵的纹样被织进布料，树的轮廓被画进壁画与建筑，植物的形状就这样悄悄住进人类的艺术里。后来人们开始给植物赋予意义，苹果象征富饶与诱惑，不雕花代表不朽。而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古老的神话，北欧传说中巨大的世界之树支撑着天地，树根连着记忆、生命与力量的泉水，那不是植物学，而是一种关于宇宙的浪漫想象。还有生活方式，比如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具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苏文，今天和你共读的是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写的一本书《人生有我》中的部分章节，关于勇气与重生。我曾对生活无数次失去信心，无数次看不清出口在何方，但我最终找到了穿越黑暗隧道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强悍，我想我顶多算坚强而已。我希望你能了解，每个人都有能力逃离困境，请你吸取我的教训，行动的越早，痛苦越小。那些无法改变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摆脱的。走自己的路，不必总是追寻别人对你的期望。关于年龄与自我，变老是一件好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自信，这真是一种让人惊喜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他很有趣，而不是他很漂亮。即使在70岁的时候还能当超级名模走秀，但只要是女人，她总会对自己这里或者那里不满意。而真相是，人们只会关注你的最好的部分，所以尽管自信吧。关于生活与

心态。舒适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你会可以活得很好。你永远可以削减开支，不必负债，也不用羡慕其他生活奢侈的人。我们总不会因为故障而惊慌，把它修好并且继续前进就是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害怕那些并不会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就算糟糕的事情降临，想办法找到解决方案就是了。善待他人，学会倾听，时刻保持乐观，并且避免谈论你的悲剧故事。只要你能表现出自信，对他人的尊重和好奇心，再加上笑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青年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你好，我是杭城，今天为你朗读人生是旷野啊节选。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轨道只有一条路可走，旷野却处处是方向。我们总被世俗的时刻表追赶，以为三十必须而立，四十必得不惑，把日子过成按部就班的清单，每一步都踩在别人设定的刻度上。可生命本不该如此局促，它该是一片辽阔的原野，没有必须抵达的终点，没有唯一正确的路线。你可以慢，可以停，可以在某片花丛前发呆，可以绕远路去看一片不知名的湖，你可以迷路，可以转弯，可以在某个清晨突然决定重新出发。世界上真正遥远的路途，其实是在你做了决定之后与迈出第一步之间的距离。站在旷远寂寥的天地间，看冰雪覆盖大地，看月光清透如水，人的烦恼会突然变得很轻很轻。那些困在钢筋水泥里的焦虑、纠结、不甘，在天地辽阔面前不过是尘埃一缕。人要活得兴致勃勃，无论年龄几许，我们都有出发的权利，有探索的自由，有成为自己的可能。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在这旷野之上，每一步都是属于你的路，每一次停留都有它的意义。其实人生真的不必急于奔赴某一个终点，不必被轨道束缚，不必被标准定义，你只管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活成一阵自由的风，活成一片无边的旷野。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不慌不忙，自在生长。来听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

0: 这里有着小说里不常描写的天气，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德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夜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微松的道，也不再有搬起石柱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1: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2: 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蔡崇达的《草民》。这是一本我读完之后立刻想去作家的故乡看一看的书。80后作家蔡崇达的《草民》写了七个故事，七段人生命运，把我们深深带入到了未曾抵达和生活过的泉州东石镇。那里有日复一日背着观音的曹操，逢人便问今天你感觉好吗？有在海底跑道上狂奔的父亲，猛虎一般的祖母们，直面台风的蔡耀庭，体面的英莲阿姨。这些野草般坚韧的小人物历经的磨难和悲喜，汇聚成作家笔下那一生在时空深处回荡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当人工智能可以编出天衣无缝的剧本，我们的眼睛更渴望读到有血有肉、闪着光的动人故事。我们的心还是会被挑着背篓的贪图渔夫突然有一天再也听不到他那句你今天过得好吗而流泪神伤。作家蔡崇达说，我知道的所有的去处终究是我们的来处，而故乡烙印在你记忆中的还有多少人和事。读蔡崇达的这本《草民》时，或许会让你想起更多吧。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银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你好，我是徐薇，今天和你共读《人间草木》，作者汪曾祺。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人总要爱着什么，活着才有意义，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

心的钟情。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刚刚这段文字来自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他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生活里最动人的烟火气，也告诉我们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是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而接下来这首歌和《人间草木》有着相似的气味，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呐，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歌手毛不易将稀松平常、随处可见又往往会被我们忽略的生活场景唱得如此温暖，也愿我们都能像汪曾祺先生写的那样，永远爱着点什么，永远对生活满怀热忱。一起来听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正经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

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史铁生的经典散文集《我与地坛》。这本书写进了作者双腿瘫痪后，在地坛公园的晨昏四季里，对生死、命运还有亲情的赤诚叩问。他在这座荒芜沉静的园子里，从绝望的谷底慢慢挣扎走出，没有怨天尤人的嘶吼，只有对母亲迟来的深切愧疚与思念，还有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寻，更藏着对平凡日常最细腻的珍视。其实我自己也陷入过迷茫、频频内耗这样的阶段，总盯着眼前的不如意钻牛角尖，觉得生活处处为难。但是翻开这本书，我被史铁生平实到极致的文字狠狠地打动。看着他在地坛里与苦难和解，读懂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我觉得放下执念，慢慢和自己的坏情绪和解，其实真的会更加轻松一些，也能让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有更清晰的思路。这本书最珍贵的就是这份治愈人心的力量。如果你正处在低谷，被内耗困扰，不妨读一读它，它会告诉你，就算日子再难，我们也能在细碎的时光里找到好好生活的底气和勇气，温柔且坚定地走下去。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嗨，你好，我是王晨，今天要为你朗读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下的一段文字。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

映照的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而春夏之交，风最软，光最暖，人最容易原谅世界，也原谅自己。

0: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Oh.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是你。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现在提到《在路上》这三个字，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杰克·凯鲁亚克，他那本《在路上》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后来那些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那种说走就走不羁的自由生活的确很迷人，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这本书是咱们中国的一位民谣诗人所写的，他叫周云鹏，书名叫做《绿皮火车》。周云鹏是一位盲人，他眼睛看不见，但去过很多地方。他背着吉他坐最慢的火车，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从一个城市撑到另一个城市。那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在路上的随笔，没有大道理，写的都是他所遇到的人、听到的事，还有那些在火车上晃晃悠悠的时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凯鲁亚克那代人所追求的是自由、叛逆、激情，是横穿美国的冒险。但是周云鹏不一样，他看不见路，所以他走得很慢、很安静。他靠耳朵去听，靠手去摸，靠心。

去感受，这反而让他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所忽略的东西，比如说路边的一朵花的香气，比如陌生人一句善意的问候。我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真实，它不是那种励志鸡汤，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它写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在颠簸的生活里安安静静地往前走。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热血沸腾，但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说句实话，现在的日子太快了，高铁、飞机、短视频，什么事情都讲究效率。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绿皮火车，它慢，但是它会到站。如果最近你想看一本没有那么使劲的书，可以去翻一翻绿皮火车，它会让你相信，不管走得有多慢，只要还在路上，就挺好的。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它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泛舟湖上从不同的角度看水中倒影，能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淡蓝色，这种颜天空也映照人心。嗨，我是尚华，刚刚为你朗读的选段来自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在1845年的瓦尔登湖畔花2年时间看湖水从清晨的湛蓝变成黄昏的黛绿，他写道：“湖是大地的眼睛。”166年后，李健站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那里被称为西伯利亚蓝眼睛，储存着地球表面1/5的淡水，写下了歌曲。你看，两个相隔百年的灵魂，隔着整个欧亚大陆，却都在用文字和音乐说同一件事。湖水的语言告诉我们，当我们凝视湖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水本身，我们看到的是内心那片永远向往的纯净之地。愿你的心里也永远住着一片这样的湖水。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和你共读汪曾祺《人间草木》。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人总要爱着什么，活着才有意义。草木虫鱼风雨晴日都值得去爱。你看四季轮转，花开有时，落叶有时，一切都那么从容自在。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慌张，不必焦虑，静下心来感受一草一木一餐一饭。人间烟火最是温暖，生活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安稳平静，心中有光，眼里有美，慢慢走，欣赏啊。这一段温柔的文字让我们在人间草木间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柔与从容。梨花似月，烟火暖心。接下来我为你推荐来听韩红演唱的经典《梨花又开放》。韩红一开口，仿佛岁月静止又倒回到了故乡记忆里。她清亮通透的声音如此克制又如此透彻，如此深情又如此细腻。故乡啊故乡，时光啊岁月，忘不了的人啊，忘不了的梨花又开放。韩红，梨花又开放。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地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出走半生，归来时，
1: 归来时，
0: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

0: 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在花月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扰民。为了生存，种族的延续，狂在生死的竞技场，捍卫家园，前辈烙印，气力就放弃真理闯，挑衅你绝不搞妥协，一枪刺穿你心肺结，扯到把心肝肝一带开启退，从不把别人加上水来煮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要知道，这个世界我是来玩的。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像一本书里该出现的话？但它确实是，就印在大张伟那本《万物自洽法则》的封面上。说到大张伟啊，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花儿乐队、洗刷刷，还是综艺里那个嘴永远比脑子跑得快的北京孩子？对，就是那个永远看着不着四六的北京孩子，写了一本书叫《万物自洽法则》。我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大张伟这人，他焦虑吗？肯定也焦虑，但是他有一本事，就是能把所有让他焦虑的事儿，用他自己的方式给化解了。什么叫自洽呢？说白了，就是不跟自己打架。很多人活得不开心，就是因为每天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你应该这样，另一个说你为什么不能那样啊？大张伟这本书就教你一件事儿，别打了，都行。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人在烦恼世界，心在自洽乐园。你品品，不是说你没有烦恼了，而是你给自己画了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你是舒服的。再比如说，我是来玩的，这个玩啊，可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别把什么事儿都看得那么重。所以这本书你说它是鸡汤不是，他更像是一个活得挺明白的人，把自己怎么想通的那些过程来跟你唠一唠。没有大道理，甚至有些话你听着都想乐，但乐完了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世界读书日嘛，推荐一本书，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烦，或者总觉得哪儿有点拧巴，试着翻翻这本《万物自洽法则》，读完不费劲儿，但挺得劲儿。

0: kissed me under the lamppost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倪浩然先生和邵丽媛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6: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记忆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